的专门阶级，我反应讲看讲看，我们拉马里尼贝尼埃罗贝，所以我们伊贝里，我们发看我们在地做贝里，基本拉巴拉巴是过来负担的那尼哦，伊贝里我们发给别人尼贝，因为我看我你伊呀我也蛮把我房子关系过独立了了尼贝哦，这呀我也服了嘞。Non bo fun, un beluman shepe any time. Terebaya, ya we shiton. Idu o kogu, unine, lafebiso, ni orietu ni, alei, ejen beton mi.